0: меня, Дейлор.
1: Не убей меня!
2: Беженцы.
1: Я根本 不知道我申请的地方在哪儿。
2: 你申请的地方在成都公安。
0: 哇哇！老公，我现在给你洗脚好不好？宝贝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贼好玩。
1: 什么玩意？
0: 怎么玩啊？